0: 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吗？
1: 小难，这是我和强子拿的大学档案修复与升级方案，可以帮你解决眼下的难题。
0: 你居然会帮我？
1: 档案是有生命的，他们本就不该烂掉。还有，我们可是同学，是同乡，是发小，我们还有必须共同面对的命运。小难，别多想了，抓紧时间干吧，你一定会闯过这道难关的。
0: 我现在才知道我为什么恨他了。我俩从小一块长大，我不想看到他活成和我想象不一样的样子。
1: 这是我最喜欢的蜗牛挂扣，拿着吧，以后你也要像他一样，带着更多人一起往前爬呢。
0: 蜗牛，蜗牛咖，我明白了，这蜗牛壳不是负担，而是我们共同的家。

0: 兰草，市残联举办福彩之光创业大赛，我给你报了名。
1: 王主任，大赛我能行吗？那可是高手如云啊。
0: 你的奋斗人生就是最精彩的主题，你的创业项目就是最硬核的故事。
1: 好，王主任，我接榜。我叫郑兰草，来自人才乡菊乡村。我们认为小微企业档案数字化不是简单的扫描和归档，而是帮助他们。
2: 兰草，先停一下，你听我说啊，你把70%的篇幅都放在了企业的发展上了。我认为评委们想要的是你的故事、你的价值和你自强不息的力量，这样才能激励更多残疾人奋进。兰草，你要记住，你才是故事的真正主角。
1: 好的，白老师，我们重来。
3: 我的创业项目是
1: 从小到
3: 小微企业档案数字化，
1: 档案工作
3: 需要细心、
1: 耐心。
2: 兰草，很棒。要是这次拿了大奖，这10万奖金你打算怎么用啊？
1: 白会长，我还真没想那么远。那您觉得该怎么用？
2: 我觉得你现在最缺的是一双能够飞得更远。兰草，这是你苦心经营了多年的利润奶牛，你要给我？
1: 我打算把业务中心转移到武汉市场，那边的路虽然难走，但是空间更大。小难，城区的这些业务你比我更需要，拿着吧，别跟我客气。
4: 我以前真混，我嫉妒你，算计你，你却……兰草，以后谁要是再敢欺负你，就是跟我甘小难过不去。
1: 好，那咱们以后就是盟友了。
5: 下面有请9号选手郑兰草。

0: 各位评委老师好，我是九号选手郑兰草，我的创业项目是小微企业档案数字化服务。从小到大，很多人告诉我，郑兰草，你不行，你是个残废，你该认命。但是我活了近40年，用了20年的时间，终于明白了一点，那就是我可以。我做过淘宝客服，开过网店，我用第一个月的700块钱工资告诉自己，残疾不是不行的借口，只是缺一个机会。再后来，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的大手扶住了我，不久市残联的蜗牛咖接住了我。档案工作需要细心、耐心和爱心，更需要文化发展和创新，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机会，永远的机会。这样的机会会让我用10倍的努力证明，我们不仅不是社会的负担，更是可以创造价值的人。
1: 我觉得你现在最缺的是一双能够飞得更远更高的翅膀。现在人工智能浪潮扑面而来，如果把这10万元投入到数字化研发，你们就是一家有核心技术的科技公司，很快就会成为一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2: 现在我宣布，获得本届残疾人创业大赛1等奖的是郑兰草，奖金10万元。
3: 兰草，你真棒！
0: 借这个机会，我想告诉大家，初旭将用这10万块钱给自己装上大脑，全面启动数字化档案系统研发。
2: 让我们把热烈的掌声再次送给他们。
0: 阳光正好，我捧着奖杯出会场时，忽然明白了奶奶的话，这人生真的就像菊香村的大橘树一样，只要不服输，只要肯努力，就一定能开出属于自己的花，结出属于自己的果。
4: 兰草，我是小丹，真为你开心。
5: 我说什么来着？我大刘看人从来没走过眼。
4: 我就说了，我们的兰草一定行。兰草，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出去申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已经入围公示了。
0: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这块牌子是市残联和蜗牛咖和我们一起用汗水和智慧换来的通行证，但它绝不是终点，而是起点。我们还要全面推进数字化，从宜昌走向武汉，辐射全省，帮助更多残疾人朋友就业创业。
6: 去向漫过山岗，而你念过岁月长。
7: 刚才播送的是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的广播连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出品人王建飞，监制周文涛，副委梁晓明、向敏，统筹朱代明、彭娜，策划汤彬彬、李玉杰、王洋洋，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后期制作齐飞，剧中演播人员易丹、王健、彭娜、陈涛、向敏、梁晓明、蔡庆岑、王洋洋、夏雨花、袁霞、包浩南、戴维、胡燕、肖敏、李琴、武阳、岳宇浩、肖思、王铁军、肖云兰、徐小青、傅晶、陈圆圆、冯萌萌，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团员。

最理想的人际关系几乎就像是人跟猫的关系，就是它跟你作伴，但是又不干扰你，你又要尊重它的空间，尊重它的独立性，还不要过分的去骚扰它。欢迎你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音乐啊，也是亲密关系的一部分，当然是自己和自己亲密关系的一部分。我们接下来会遇到哪首歌呢？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也在音乐里和你分享今天的心情和感悟。一个人活在今天，只要把今天的地扫干净，把今天的心扫干净就行了，因为明天有明天的心，明天有明天的落叶。

0: 京时间11:30。
1: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998359，88533398。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换季皮肤状态不稳定，干燥紧绷，上妆卡粉斑驳，日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暗沉粗糙，状态越来越差。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刚需护肤套组 HR 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精华水、精华、面霜全套搭配，一站式搞定日常护肤，不用费心混搭。套组添加了海茴香、透明质酸等经典护肤成分，适配大多数人的肤质。不管是秋冬干燥缺水、换季肌肤敏感，还是熬夜以后的疲惫肌、初老状态肌肤，日常早晚用都很合适。1299的价格对比专柜单买，性价比超高。日常维稳养护必引入，轻松养出细腻水润的健康肌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平时吃腻了外卖，自己在家做酸菜鱼工序繁琐，费时费力，处理鱼片腌制调味都特别的麻烦，很容易翻车。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家常爆款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每袋450克，足量配比，选用鲜活黑鱼现切，鱼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搭配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酸香浓郁不刺鼻，口感清脆爽口，还原地道川味，全程无添加防腐剂，还通过 SGS 安全检测，不需要复杂的厨艺，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非常的适配，还能够搭配面条配菜，解锁新吃法，食材配齐，做法超省心，只需要89.9元。不想做饭的日子靠它轻松解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还在为选大牌香水纠结吗？不知道哪个香型适合自己，入手正装怕味道不喜欢，用不完浪费，日常通勤、约会、聚会不同场景，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超实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一套4瓶5毫升经典香型，包含花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香味，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14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香，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长期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朋友，是不是经常肩颈发紧、腰背僵硬？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居家放松神器，凯诗特 G6 智能拔罐刮痧仪，其刮痧、拔罐、热敷多种模式于一体，自带9档力度可调，适配肩颈、腰背、四肢等全身多部位的日常放松，机身轻巧便携，单手就能够操作，自己呢也能够轻松的护理后背，长辈也可以快速上手，支持全身水洗，用完冲洗干净，卫生又省心，高清液晶屏显，档位清晰直观，运行静音，续航持久，现在入手呢还附赠4瓶护理精油，团购价仅售99元，居家出差旅行都能够用，自用送爸妈都是超实用的养生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家里有娃的宝妈，夏天带娃出门玩、上学、户外野餐，最担心孩子娇嫩肌肤被阳光直射晒得泛红不适，普通防晒质地厚重黏腻，涂完闷皮肤，孩子不爱用，传统喷雾还容易吸入雾气，用着特别不放心。1059主播甄选薇诺娜宝贝儿童防晒喷乳，专为婴幼儿敏感肌打造，0岁以上宝宝都能安心用， 创新乳液喷射设计，无气物吸入风险，用着更安心。质地是清爽水感的，轻薄水润，推开不泛白，不黏腻，成膜快，拥有正规国装特字资质，日常户外通勤上学都适配，清水就能轻松洗净，省心又便捷。现在清仓特惠38元起，有多种规格可选，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小伙伴，是不是每天醒来以后脖子都是非常的僵硬，肩颈发紧，普通枕头支撑不足，贴合度差，根本适配不了日常睡眠的需求。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刚需好物，加倍生活零压深睡记忆枕，采用非温感记忆棉材质，慢回弹，质地软而不塌，适配各种睡姿，人体工程学分区设计，头部减压紧

0: 补成托，侧睡加高，平躺侧睡都能够贴合头颈曲线，分散身体压力。面料透气亲肤，枕套可以拆洗，日常清洁打理非常的方便。深耕家纺多年的品牌匠心打造，品质靠谱。原价199元，现在专属团购价，仅要69元，还配急速配送和贴心售后。自用送礼都很合适，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 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

一个籍籍无名的爱唱歌的女孩，通过歌唱选秀实现了人生最大的飞跃。她从千万人中脱颖而出，到现在的万众瞩目。这是张靓颖用太多令人侧目和骄傲的音乐实力证明，她一路过关斩将，走到今天绝非侥幸。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王舒冉，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世界是一本大书，等你去翻页，脚印是文字，写下你的发现，山川湖海藏着故事，每一次出发都是新的遇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你看过《爱丽丝梦游仙境》吗？其实故事的情节我忘记了很多，只记得爱丽丝与猫的对话。那天爱丽丝问猫，能不能告诉我，我应该走哪一条路？猫反问她，你想去哪儿呢？爱丽丝有些迷惘地回答说，去哪儿都无所谓啊。猫的回答隔了很多年之后再看，其实我觉得非常的有哲理。他说，如果去哪里都无所谓，那其实你走哪条路都是一样的。

还记得毕业的那一天吗？可能有照片，可能拍成了录像，可能后来在朋友圈里面也看到有人回忆过，也是很多年后才知道，在我们整个的人生当中，毕业其实是另外一个新的开始。经历过离别的人，在再一次相遇时，心情会不可思议地变得明亮了起来。我们的人生当中会有很多事情敲击我们的生活，打破我们的憧憬。

2019年夏天，一档音乐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让我们认识了很多优秀的乐团，其中就包括宇宙人乐队。成团了十多年，宇宙人终于也慢慢地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在节目当中，一首《你以为》震撼开场，他们每个人都表现出了超强的舞台表现力。他们曾经入围金曲奖，是一支无法被定义的乐团，而且在师兄五月天的演唱会开始之前，他们经常担任开场的嘉宾。这些经历让主唱小玉感触颇多。他说，每次站到一个更大的舞台，就会看到更高的山要去跨越。

0: 京时间12:30。
1: 陌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2: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换季皮肤状态不稳定，干燥紧绷，上妆卡粉斑驳，日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暗沉粗糙，状态越来越差。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刚需护肤套组 H2 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精华水、精华、面霜全套搭配，一站式搞定日常护肤，不用费心混搭。套组添加了海茴香、透明质酸等经典护肤成分，适配大多数人的肤质。不管是秋冬干燥缺水、换季肌肤敏感，还是熬夜以后的疲惫肌、初老状态肌肤，日常早晚用都很合适。1299的价格对比专柜单买，性价比超高。日常维稳养护闭眼入，轻松养出细腻水润的健康肌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平时吃腻了外卖，自己在家做酸菜鱼工序繁琐，费时费力，处理鱼片腌制调味都特别的麻烦，很容易翻车。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家常爆款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每袋450克，足量配比，选用鲜活黑鱼现切，鱼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搭配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酸香浓郁不刺鼻，口感清脆爽口，还原地道川味，全程无添加防腐剂，还通过 SGS 安全检测，不需要复杂的厨艺，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非常的适配，还能够搭配面条配菜，解锁新吃法，食材配齐，做法超省心，只需要89.9元，不想做饭的日子靠它轻松解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还在为选大牌香水纠结吗？不知道哪个香型适合自己，入手正装怕味道不喜欢，用不完浪费，日常通勤、约会、聚会不同场景，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超实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一套4瓶5毫升经典香型，包含花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香味，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14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香，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长期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朋友，是不是经常肩颈发紧、腰背僵硬？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居家放松神器，凯诗特 G6 智能拔罐刮痧仪，其刮痧、拔罐、热敷多种模式于一体，自带9档力度可调，适配肩颈、腰背、四肢等全身多部位的日常放松，机身轻巧便携，单手就能够操作，自己呢也能够轻松的护理后背，长辈也可以快速上手，支持全身水洗，用完冲洗干净，卫生又省心，高清液晶屏显，档位清晰直观，运行静音，续航持久，现在入手呢还附赠4瓶护理精油，团购价仅售99元，居家出差旅行都能够用，自用送爸妈都是超实用的养生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家里有娃的宝妈，夏天带娃出门玩、上学、户外野餐，最担心孩子娇嫩肌肤被阳光直射晒得泛红不适，普通防晒质地厚重黏腻，涂完闷皮肤，孩子不爱用，传统喷雾还容易吸入雾。

0: 器用着特别不放心。1059主播甄选薇诺娜宝贝儿童防晒喷乳，专为婴幼儿敏感肌打造，零岁以上宝宝都能安心用。创新乳液喷射设计，无气物吸入风险，用着更安心。质地是清爽水感的，轻薄水润，推开不泛白，不黏腻，成膜快，拥有正规国装特字资质，日常户外通勤上学都适配，清水就能轻松洗净，省心又便捷。现在清仓特惠38元起，有多种规格可选，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小伙伴，是不是每天醒来以后脖子都是非常的僵硬，肩颈发紧，普通枕头支撑不足，贴合度差，根本适配不了日常睡眠的需求。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刚需好物，加倍生活零压深睡记忆枕，采用非温感记忆棉材质，慢回弹，质地软而不塌，适配各种睡姿。人体工程学分区设计，头部减压，颈部承托，侧睡加高，平躺侧睡都能够贴合头颈曲线，分散身体压力。面料透气亲肤，枕套可以拆洗，日常清洁打理非常的方便。深耕家纺多年的品牌匠心打造，品质靠谱。原价199元，现在专属团购价仅要69元，还配极速配送和贴心售后，自用送礼都很合适，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2块6块。
5: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6: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5: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7: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最近不少朋友都跑来问我说，哎呀，比如说什么结婚纪念日啊，约个会呀，挑什么礼物好呢？我跟他们说呀，这玫瑰花肯定少不了，那咱们呢也可以整点心意，比如说做一个陈皮玫瑰桂圆卷。哎，听着就高级对吧？这不仅是一个甜品，还能够美容养颜，吃在嘴里，甜在心里，再配上一杯无花果下午茶，哎呦，那感觉就像是把所有的清新和甜蜜都装在了杯子里，不仅可以庆祝纪念日，更是表达对另一半的满满爱意和关心。好了，别等了，赶紧行动起来，让这份独特的礼物成为你们共同的甜蜜回忆吧。
8: 准备的食材有莲子、桂圆、百合、银耳、玫瑰花、无花果、百香果、黄柚、陈皮。
7: 要做这陈皮玫瑰桂圆卷，哎，咱们先把食材准备齐。莲子要泡软去芯儿，这样吃着不苦。桂圆干呢，剥壳清洗干净，它能补血，对女生特别好。百合也得剥开，它能安神，还能润肺。银耳提前泡发，撕成小片儿，吃了对皮肤好。玫瑰花用干的就行，不用太多，主要是提香，掰碎备用。陈皮也得来点，它能帮助消化，让甜品吃着不腻。提前用水激发香味，然后切碎备用。接着取一半的玫瑰花、陈皮和面粉搅拌均匀，再加入桂圆水和面，醒面20分钟之后加料，并且制作成形状，卷起来，刷点油，上锅蒸15分钟，再焖个2分钟就能吃了。这陈皮玫瑰桂圆卷吃了对身体好，能补血、安神、润肺，还能养颜。再配上一杯百香果、无花果和黄柚泡成的下午茶，哎呦，适合那些咱们想调理身体并且晚上睡不好觉的女性朋友。吃完这陈皮玫瑰桂圆卷，不仅身体舒服，更是让心里头也美滋滋的。这就是个实在的甜品，里面全是好东西，吃了对身体好，还能养颜。想象一下自己亲手做了这个送给家人、朋友或者爱人，他们一吃那高兴的样子，你看了也开心。这甜品啊，谁都能吃，不管你是工作忙的还是需要养生的， 都可以来尝一尝，感受一下里面的心意。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5: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1: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3: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今天我们的节目哈。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一个别开生面的旅行线路哈。其实严格意义上讲，这都不叫旅行了，应该叫做穿越。我们前些日子看一些短视频啊，说这个塔里木盆地下了大雨，也看到了很多有关在塔克拉玛干治沙的一些成绩。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如果作为一个旅行者或者作为一个穿越者，如何在塔里木盆地周边，甚至是深入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内部啊，进行我们的自驾游旅行，当然是有一些门槛，有一些难度的。不过好在现在这个季节呢，应该还算比较合适，所以我们决定要和大家一起聊聊塔克拉玛干啊。对这个地方谁最熟呢？我们节目有很多个嘉宾，其中一位对新疆非常熟的嘉宾，可能大家听到过他聊别处，今天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了，著名的摄影师，职业摄影师和旅游达人刘运泽。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三条沙漠公路，如果有机会的话呢，还要聊聊这个沙漠铁路，反正有关塔里木周边我们都会聊到啊。首先有请我们的运泽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4: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运泽。
13: 哎，今天说到这个塔克拉玛干，很多朋友呢也看过了很多视频，可能对其中的一个补给站大家印象都比较深，这也是很多网红的博主最爱去的地方，叫做塔中。
14: 对，
13: 以前我还没什么印象，后来经过这个自己的查找跟看到很多短视频的介绍，我才知道这就是在塔克拉玛干中间的一个，
14: 对，是的，
13: 这个腹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补给站。那我们今天说三条沙漠公路，其中一条最长的，它中间的这个驿站或者说是现在叫网红打卡点了哈，
14: 对，
13: 就在这个塔中。其实大家可能就知道塔克拉玛干可能就有一条公路，其实不是哈，最长的这条公路呢，运泽给介绍介绍吧。其实通车非常非常的早，这运泽肯定也是不止一次的跑过，至少一段一段的跑过哈，给介绍介绍。
14: 这个最长的一条沙漠公路就是从这个轮台到民丰，早在1995年的时候就通车了，它应该是世界上第一条穿越这个流动沙漠的公路。因为流动沙漠咱知道这沙子它不固定，
13: 对，
14: 你今天这个修完这条路可能明天就覆盖上了，
13: 就盖路，
14: 对，盖路，但是咱们这个一直保养的都比较好。
13: 这个沿途呢可能大家会看到有绿化的一些这个防护，同时呢隔不远就应该有一个，那个应该不叫驿站，那就是看林人吧。
14: 对，这个我切身感受过
13: 啊。
14: 18年的时候第一次走沙漠公路，其实那会儿其他几条也正在修，也有其他的路可以走，但是我还是选择这一条，我觉得最经典吧，所有人走沙漠公路应该选的第一条路都是这一条路。
13: 对，
14: 就包括因为中间的这个塔中这个地方，很多人也是为了打卡也要去一趟，
13: 对，补给点，
14: 对，补给点去感受一下。然后当时咱们这个治沙其实才刚刚起步没多久，有很多这个防风固沙的这个人就在这个泵站 生活。
13: 啊，对对对，泵站。
14: 对，它是每隔多少公里？大概50公里还是多少公里？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接下来呢，就要问几个真的出行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的注意事项了。首先，这个520多公里的整条道路上，如果我们中间选择塔中作为补给的话，那整个在沙漠穿越的过程当中，手机会没信号吧？
7: 大部分时间其实是有信号的，覆盖的。
6: 就是我导航一直开着也是可以。
7: 但是建议大家提前下好这个离线地图。但是其实你导不导航也
6: 它就一条路，
7: 你就沿着路往前开就行了。然后千万不要跟着有一些车辙进开到沙漠里去，因为很危险，因为很多是、这个、
6: 有工程车的车，
7: 对，工程车，然后这个沙漠巡护的呀，科研的，他们知道这个路，然后一旦在这个野外在沙漠这个地方陷车，叫救援就可能不太好叫。
6: 对对对，也甚至会有生命危险，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
7: 对，
6: 那现在这一条，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的温度也是不容小觑的吧？
7: 对，很高，非常高。
6: 但是它属于湿度几乎没有的那种热，
7: 就是干热。
6: 对。现在这个季节对车辆也是一种考验，
7: 也是一种考验。对，
6: 就是你最好这个车在进沙漠公路之前要调养调养。
7: 对，是的，
6: 最好不要这个长途奔袭，到了那儿就把车从好老远的地方开到起点，然后什么也不准备直接进沙漠，这也是比较危险的。
7: 对，基本上都是在你穿越沙漠公路之前，肯定是要在两端，不管是轮胎也好还是民风也好，要休息休整一晚，
6: 尤其是轮胎。
7: 对对，然后你把这个轮胎呀、胎压呀各方面的车辆的性能都准备好，然后再进行一个沙漠的穿越。虽然现在路很好，然后大家这个车开的里程也都比较高，车技也比较好，但是还是保险起见，在穿越沙漠公路之前要稍微注意一点，
6: 尤其是地表温度。
7: 哎，对，
6: 就是你可能看到空气温度是这样，但是那地表它吸热，而且一天在暴晒，
7: 对，
6: 对轮胎，对于整个车的性能、水温啊，都是一种考验。但是确实会非常非常的过瘾啊。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真聊一聊，作为一个自驾游爱好者，如果真有这样的一个梦，如何来达成，也就是我们从哪儿开始出发，从哪儿算作这条沙漠公路的起点，我们怎么操作啊？其中有一种方法就是我们把车运到那儿去，另外一种呢，落地自驾，我在那儿租车，这两种方案到底哪一个对于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最可行，来给大家先介绍介绍吧，建议大家从哪儿出发。
7: 对，自驾新疆啊，很多朋友都是从内地直接开车过去，但是现在这个路程啊比较遥远，所以我还是推荐大家可以选择落地租车自驾。从两个点位，一个是从乌鲁木齐开始，一个是直接从喀什开始，因为这两个地方、
6: 一北一南，
7: 对，因为这两个地方无论是机场啊还是铁路的这个交通都比较便捷，大家这个落地之后的租车的选择也非常多，尤其是从乌鲁木齐，以前其实从乌鲁木齐到南疆来说翻个天山，有的时候会碰到一些比较极端的天气，你可能翻山的时候碰上这个雨夹雪，可能就堵在路上了，这个时间就没有一个保证，
6: 对。
7: 但是现在这个天山胜利隧道贯通之后啊，确实从乌鲁木齐直接你这个大幅的缩短了咱们这个里程，
6: 没障碍了等于是，
7: 对，然后从乌鲁木齐出发，那第一站咱们直接可以走到库尔勒，其实环这个塔克拉玛干沙漠也是有一条路线可以大家可以玩，
6: 那个更得走更久，
7: 对，那个走的时间非常久，然后三条沙漠公路大家可以选择性的走，我是有一个比较长线的一个规划
6: 旅游计划，
7: 对，可以介绍给大家，大家可以试着这样走，就从乌鲁木齐出发，然后直接到库尔勒，然后再往下到玉里，其实就是天山胜利隧道这条高速的一个终点终点站嘛，然后从玉里穿这条沙漠公路，一直到切莫，
6: 嗯
7: 啊，等于就是你从北边的沙漠北边，直接到南边了。
6: 嗯，
7: 然后从切莫咱们往民丰开。
6: 从切莫往民丰哦，
7: 对，就从下面往民丰开。
6: 嗯，
7: 到了民丰之后，向北，
6: 从再转回去，
7: 再转回去，从民丰然后到塔中，然后再到这个轮台。
6: 哦，
7: 然后到轮台进行休整之后，然后往这个库车方向走。
6: 啊，
7: 到库车大家可以，库车可以待个一天两天都可以，库车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6: 嗯，
7: 库车大囊也比较建议大家去尝一尝，嗯、然后再从库车出发。然后到阿拉尔，然后再到和田，
6: 嗯、
7: 这是第三条穿越沙漠的公路。
6: 阿拉尔到和田，
7: 对、
6: 嗯。
7: 然后到了和田之后，和田有一家手抓饭，然后非常推荐大家，
6: 嗯、就是熟到已经拿这儿就当过门口胡同上聊啊。
7: 对，全疆所有的手抓饭，对于我个人而言，我觉得还是和田的那一家比较好吃。
6: 哦，
7: 对，盛天手抓、这个地方
6: 当地名牌，
7: 当地名牌。
6: 嗯，
7: 我很，但是他现在在其他地方也开
6: 有分号，
7: 有分号。
6: 嗯，
7: 很好吃。然后从这个和田，再往叶城，然后刹车，然后就到喀什。
6: 嚯，
7: 对，然后
6: 你这趟得多长？你先说啊。
7: 对，你这趟时间
6: 到喀什，
7: 对，到喀什，然后到喀什之后，你喀什可以玩个两三天、
6: 嗯，
7: 然后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可以往塔县去走。
6: 天哪！
7: 对，然后再回到喀什之后，你可以选择异地还车，或者是从喀什再开回到乌鲁木齐。
6: 嗯，
7: 对，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线路，但是一次性就把三条沙漠公路，然后整个南疆比较好的旅游的地点
6: 资源
7: 啊，资源都一次性就看到了。
6: 刚才你说的这条线吧，确实很多可能自驾游的朋友一听，哎，很有道理啊。
7: 嗯、
6: 但是真走起来的话，确实需要一定的时间。
7: 对，
6: 你大概估摸什么？就按你这个，没二十天下不来
7: 啊，至少二十天，至少二十天、
6: 嗯，
7: 因为你算上你休整，然后再加上去景点，
6: 嗯
7: 啊，然后去一些度假区啊。
6: 对，
7: 时间，
6: 你关键是这其中有一条高速，
7: 嗯、
6: 它会比这个，轮台到民丰的这条520多公里的公路稍微短一点，
7: 嗯、
6: 但是也没短多少，
7: 没短多少，
6: 就是从阿拉尔到和田，
7: 对，三条沙漠公路，
6: 424，
7: 对，424公里，然后第一条从这个玉笛到切莫的这条、
6: 嗯，
7: 就是咱们第一条走的这条路，300多公里。嗯，
6: 这个一天可以到、
7: 对，所有的其实沙漠公路你一天时间内都可以穿越到。
6: 嗯嗯。
7: 因为新疆的这个时间它天亮也没有很晚，然后它日落很晚，就是大家这个旅行的时间会被拉长。
6: 嗯，这个我们先说明啊，就是刚才运泽提到的这条线路当中第一条，也就是从玉里到切莫，其实严格意义上讲、
7: 嗯、
6: 它是环沙漠公路。
7: 对，它是环沙漠公路当中的
6: 一节。
7: 一节。但是你也可以理解为穿越，因为它也是在沙漠的中间修的。
6: 啊，对对对，而且特别新、
7: 嗯、
6: 是2022年公车。
7: 嗯。
6: 所以道路交通条件啊，包括就是你看到的是满眼幸福和希望的那种感觉，在这条公路上应该是能极度满足你的这方面的。
7: 嗯嗯、
6: 而且呢它300多公里，大概一天下来就能够到达补给站，那不叫补给站了，那就直接到达终点了。
7: 对，到达终点其实不用一天的时间，大家可以、就是、
6: 半天，
7: 对，半天，多半天嘛，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到下一条沙漠公路的起点，可以直接到民丰了，就是走完这条沙漠公路之后，直接到民丰，然后做一个休整，然后第二天再北上再回去，
6: 那条路就非常远了。
7: 啊，对。
6: 我多问你一句啊，刚才你这条线至少20天、
7: 嗯，
6: 就算我按你的路走，
7: 嗯，
6: 那如果真的选择落地自驾，
7: 嗯，
6: 这是不是就有点没有自己的车那么心里有数了？
7: 如果时间这么长的话，当然自己的车自己肯定是更了解，
6: 嗯，
7: 但是如果租车的话，提前去看好车辆的一个状况，
6: 嗯，
7: 而且很多这个
6: 你跟他说你的要求，
7: 对，汽车租赁公司他的这个车辆有很多都是准新车，就可能才开了几百公里、
6: 嗯、
7: 几千公里的这种，应付这些路段没有什么太大问题，而且其实现在，新疆并不像大家想象那样说这个路途遥远又不好走，
6: 嗯，
7: 就即便是沙漠公路里，它也都是新兴的这个柏油路，它随时在修、
6: 嗯、
7: 啊，没有什么，就不像109国道啊，那条公路上因为高海拔地区它有很多炮弹坑，路基沉降，
6: 嗯，
7: 多年冻土这样的一个路段，在新疆不存在这个问题，
6: 嗯，
7: 而且它的路越修越好， 然后中间这个每一条原来的国道它都其实按这个国家高速的这个标准去修的。
6: 这样大家就可以放心了，不管什么样的方式，如果是照运泽这么说啊，我觉得落地自驾其实相对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方案。
7: 嗯，对，
6: 因为如果全程都自驾，那就是另外一个系统了啊。
7: 对，
6: 那就是职业旅行家，他有可能会一年跑那么两三趟。
7: 对，如果大家说选择这个旅居生活的话，比如耗几个月就在新疆，这个没有问题。而且就按我刚才的这个路线来说，你可以把这个时间再拉长，
6: 再放大，
7: 对，再放大。但是如果大家时间紧张，我又想这个完整的去感受新疆这个沙漠地带的话，
6: 对啊，
7: 这条线路还是落地租车是比较方便，
6: 快，就是来去的也比较从容，
7: 对。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独中学时，郑秀文参加第七届新秀歌唱大赛，演唱的是叶倩文的《干一杯》，获得季军。之后，他推出了首张粤语专辑《郑秀文》，此后歌唱生涯获奖无数，一曲《值得》更为他打开了国语音乐的市场。他的声线辨识度高，低音和高音都表现出彩，中音区域则有种闯入心门的感觉。不管是快歌还是慢歌都很有特点，他的现场表现更是一流，算是香港乐坛唱跳女歌手的代表。

苏打绿有吴青峰、史俊威、谢欣怡、龚玉琪、刘家凯还有何景阳组成的乐团，2001年成立于校园，2003年确立六人阵容。苏打绿的音乐没有刻意的落笔，也没有虚伪的诉求，却极其真诚和善良。多元的音乐喜好和风格撞击之下，造就出属于苏打绿无法归类的音乐风格。他们以自己独特清新的音乐和扎实的功底，最终获得大众青睐。绿色年轻是他们最鲜活生动的招牌。

才多艺，在舞蹈之外也一直受到关注。他曾经在多个节目和活动中展示过自己的钢琴、吉他创作，甚至做菜的实力。主持也是后来挖掘到的新技能。他自嘲是艺多不压身，在帅气的外表下，张艺兴还拥有同龄人中难得的从容、沉稳、努力和坚持。认真跟谦逊则是让他不断受到媒体称赞的优秀品质。

0: 京时间1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换季皮肤状态不稳定，干燥紧绷，上妆卡粉斑驳，日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暗沉粗糙，状态越来越差。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刚需护肤套组 H2 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精华水、精华、面霜全套搭配，一站式搞定日常护肤，不用费心混搭。套组添加了海茴香、透明质酸等经典护肤成分，适配大多数人的肤质。不管是秋冬干燥缺水、换季肌肤敏感，还是熬夜以后的疲惫肌、初老状态肌肤，日常早晚用都很合适。1299的价格对比专柜单买，性价比超高。日常维稳养护闭眼入，轻松养出细腻水润的健康肌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平时吃腻了外卖，自己在家做酸菜鱼工序繁琐，费时费力，处理鱼片、腌制、调味都特别的麻烦，很容易翻车。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加

0: 常爆款，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每袋450克，足量配比，选用鲜活黑鱼现切，鱼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搭配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酸香浓郁不刺鼻，口感清脆爽口，还原地道川味，全程无添加防腐剂，还通过 SGS 安全检测，不需要复杂的厨艺，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非常的适配，还能够搭配面条配菜，解锁新吃法，食材配齐，做法超省心，只需要89.9元。不想做饭的日子靠它轻松解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还在为选大牌香水纠结吗？不知道哪个香型适合自己，入手正装怕味道不喜欢，用不完浪费，日常通勤、约会、聚会不同场景，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超实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一套4瓶5毫升经典香型，包含花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香味，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14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香，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长期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朋友，是不是经常肩颈发紧、腰背僵硬？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居家放松神器，凯诗特 G6 智能拔罐刮痧仪，其刮痧、拔罐、热敷多种模式于一体，自带9档力度可调，适配肩颈、腰背、四肢等全身多部位的日常放松，机身轻巧便携，单手就能够操作，自己呢也能够轻松的护理后背，长辈也可以快速上手，支持全身水洗，用完冲洗干净，卫生又省心，高清液晶屏显，档位清晰直观，运行静音，续航持久，现在入手呢还附赠4瓶护理精油，团购价仅售99元，居家出差旅行都能够用，自用送爸妈都是超实用的养生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家里有娃的宝妈，夏天带娃出门玩、上学、户外野餐，最担心孩子娇嫩肌肤被阳光直射，晒得泛红不适。普通防晒质地厚重黏腻，涂完闷皮肤，孩子不爱用，传统喷雾还容易吸入雾气，用着特别不放心。1059主播甄选薇诺娜宝贝儿童防晒喷乳，专为婴幼儿敏感肌打造，0岁以上宝宝都能安心用，创新乳液喷射设计，无气雾吸入风险，用着更安心，质地是清爽水感的，轻薄水润，推开不泛白，不黏腻，成膜快，拥有正规国装特字资质，日常户外通勤上学都适配，清水就能轻松洗净，省心又便捷，现在清仓特惠38元起，有多种规格可选，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小伙伴，是不是每天醒来以后脖子都是非常的僵硬，肩颈发紧，普通枕头支撑不足，贴合度差，根本适配不了日常睡眠的需求。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刚需好物，加倍生活零压深睡记忆枕，采用非温感记忆棉材质，慢回弹，质地软而不塌，适配各种睡姿，人体工程学分区设计，头部减压，颈部承托，侧睡加高，平躺侧睡都能够贴合头颈曲线，分散身体压力，面料透气亲肤，枕套可以拆洗，日常清洁打理非常的方便，深耕家纺多年的品牌匠心打造，品质靠谱，原价199元，现在专属团购价仅要69元，还配极速配送和贴心售后，自用送礼都很合适，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老刘，你安全帽忘拿了。
4: 哎呦，得亏你发现了，不然待会儿进不去工地，又要回去拿。
3: 哎呀，我正好还有点活没干完，走，一起过去。
5: 施工人员进入交通建设工地，必须规范佩戴安全防护装备，安全帽卡扣要扣紧，穿好反光背心、防滑鞋，戴好防护手套。高空坠物、机械碰撞等事故，往往因防护疏漏酿成悲剧。安全施工从头开始。
6: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7: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喽。
8: 游泳安全最重要，公共泳池去处好，私自游泳需杜绝，大人在旁安全保。动作规范不乱跑，高处绝不把水跳。伙伴遇溺不慌张，大声呼叫把警报，身边若有漂浮物，救人要紧水中抛。
9: 1935年4月，熊玉坤参加红军，25000里长征，百团大战，淮海战役，为了民族，他九死一生。1990年12月，刘德波入伍。30年，以剑为家，与锅炉相伴，为了祖国，他坚守深藏。2021年7月，中部战区驻豫部队官兵投入河南抢险救灾，为了百姓，他们立誓洪水不退，官兵不退。他们身在不同的年代，却都有最值得信赖的名字。中国军人，向中国军人致敬。

陈淑桦在24岁的时候发行了专辑《夕阳伴我归》，她凭借和专辑同名的主打歌曲，打败了当年的很多知名歌手，成功登上台湾地区流行音乐排行榜的榜首，并成为第24届台湾地区电视金钟奖年度最佳女歌手得奖人，受到万众瞩目。从童星时代就出发的她，一路顺遂，也凭借滚石时代的好作品，在很多人心中留下她的名字。

0: 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
1: 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2: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1: 那看不见呢？
2: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1: 啊，妈妈，我好害怕。
2: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1: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2: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1: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对一个专门以销售书籍为目标的环境厂来讲，提供好的阅读氛围，其实是跟书之间创造出更大可能性的一种方法。而我们作为买书看书的人，常常这个地方如果能够让我坐下来，就可以立刻进入到一本书的阅读当中，对于购买这本书和拥有这本书也会心生向往。而思南书局的诗歌店内部由建筑师于挺设计完成，其中设置的色冲孔板制书架充分利用了光影的交融，表现出时间的主题，在这里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

爱玲来自台湾的排湾族，显著特征是大眼睛、厚嘴唇，声音浑厚有力。她也常常因此被人称为张惠妹第二。2001年，她被音乐制作人姚谦发现，并且签入未经唱片，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Magic》。宣传文案里当年是这样写的。维京音乐继江美琪萧亚轩之后，2002年再度推出年度新人戴爱玲。之前曾与赵咏华合唱《I Will Smile》，广受好评。这个集合了张惠妹的狂野和力度、李玟的风情和甜美，以及顺子的醇厚跟技巧，收放自如的好声音，就是《Magic》，戴爱玲。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吴科元，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午休结束，精神爽，动手动脑乐课堂，同学互助手拉手，快乐成长齐步走。

0: 不是这个。
1: 哎，算了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2: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

从第一张专辑《南拳妈妈的夏天》开始，四个爱音乐的朋友巨炮、盖瑞、弹头、宇豪，经过周杰伦的促成，组成南拳妈妈，发表自己创作的音乐，曲风多元，词意更涵盖生活、亲情、爱情和梦想。发片之后引起乐坛的热烈讨论和注目，之后巨炮和盖瑞专心经营幕后，留下弹头宇豪，再加上张杰和 Lara， 成为第二代南拳妈妈。四个年龄相仿都爱音乐的年轻人推出了二号餐，音乐实力加上偶像魅力，南拳妈妈立刻成为新一代偶像团体，广告和偶像剧邀约不断，

0: 京时间14: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换季皮肤状态不稳定，干燥紧绷，上妆卡粉斑驳，日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暗沉粗糙，状态越来越差。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刚需护肤套组 H2 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精华水、精华、面霜全套搭配，一站式搞定日常护肤，不用费心混搭。套组添加了海茴香、透明质酸等经典护肤成分，适配大多数人的肤质。不管是秋冬干燥缺水、换季肌肤敏感，还是熬夜以后的疲惫肌、初老状态肌肤，日常早晚用都很合适。1299的价格对比专柜单买，性价比超高，日常维稳养护必引入，轻松养出细腻水润的健康肌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平时吃腻了外卖，自己在家做酸菜鱼工序繁琐，费时费力，处理鱼片、腌制、调味都特别的麻烦，很容易翻车。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家常爆款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每袋450克，足量配比，选用鲜活黑鱼现切，鱼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搭配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酸香浓郁不刺鼻，口感清脆爽口，还原地道川味，全程无添加防腐剂，还通过 SGS 安全检测，不需要复杂的厨艺，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非常的适配，还能够搭配面条配菜，解锁新吃法，食材配齐，做法超省心，只需要89.9元。不想做饭的日子，靠它轻松解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还在为选大牌香水纠结吗？不知道哪个香型适合自己，入手正装怕味道不喜欢，用不完浪费，日常通勤、约会、聚会不同场景，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超实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一套4瓶5毫升经典香型，包含花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香味，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14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香，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长期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朋友，是不是经常肩颈发紧、腰背僵硬？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居家放松神器，凯诗特 G6 智能拔罐刮痧仪，其刮痧、拔罐、热敷多种模式于一体，自带9档力度可调，适配肩颈、腰背、四肢等全身多部位的日常放松，机身轻巧便携，单手就能够操作，自己呢也能够轻松的护理后背，长辈也可以快速上手，支持全身水洗，用完冲洗干净，卫生又省心，高清液晶屏显，档位清晰直观，运行静音，续航持久，现在入手呢还附赠4瓶护理精油，团购价仅售99元，居家出差旅行都能够用，自用送爸妈都是超实用的养生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家里有娃的宝妈，夏天带娃出门玩、上学、户外野餐，最担心孩子娇嫩肌肤被阳光直射晒得泛红不适，普通防晒质地厚重黏腻，涂完闷皮肤，孩子不爱用，传统喷雾还容易吸入雾气，用着特别不放心。1059主播甄选薇诺娜宝贝儿童防晒喷乳，专为婴幼儿敏感肌打造，0岁以上宝宝都能安心用，创新乳液喷射设计，无气雾吸入风险，用着更安心，质地是清爽水感的，轻薄水润，推开不泛白，不黏腻，成膜块，拥有正规国装特字资质，日常户外通勤上学都适配，清水就能轻松洗净，省心又便捷， 现在清仓特惠38元起，有多种规格可选，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小伙伴，是不是每天醒来以后脖子都是非常的僵硬，肩颈发紧，普通枕头支撑不足，贴合度差，根本适配不了日常睡眠的需求。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刚需好物，加倍生活零压深睡记忆枕，采用非温感记忆棉材质，慢回弹，质地软而不塌，适配各种睡姿。人体工程学分区设计，头部减压，颈部承托，侧睡加高，平躺侧睡都能够贴合头颈曲线，分散身体压力。面料透气亲肤，枕套可以拆洗，日常清洁打理非常的方便。深耕家纺多年的品牌匠心打造，品质靠谱。原价199元，现在专属团购价仅要69元，还配极速配送和贴心售后，自用送礼都很合适，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妈妈，你看春来了。
2: 宝贝不要急，上船之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还记得吗？
5: 当然知道，要先穿好救生衣。
2: 没错，安全乘船才能快乐游玩。我们乘坐轮船时要做好救生设备检查，登船后应该第一时间确认救生衣的存放位置，检查是否齐全完好。如果发现救生圈缺失啊，要立即向船员反馈。
6: 水上突发事故中，救生设备是保命关键，任何隐患都可能延误逃生时机。
7: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8: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7: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9: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10: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11: 暑假安全要知道。

洪水无情，他们双手托举希望；山崩石塌，他们留下逆行身影。繁华背后，他们守护国泰民安。岁月静好，只是因为他们负重前行，向中国军人致敬。

马斯克说过一句话，说现在不和人争吵了，因为我开始意识到每个人只能站在自己的认知角度上去思考。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说地球是方的，你只需要笑着跟他说，对，没错，你真厉害。有钱把事做好，没钱呢把人做好。你的好对别人来说呢，有时候就像是一颗糖，吃过就没了，而你的不好则会像是一道伤疤，永远存在。

中每天都有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当我们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与其愤怒和抱怨，不如直面，来提升自己的认知和眼界。问题会带来情绪，可是情绪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所以你发现啊，真正厉害的人，他们以理性驾驭情绪，改变能改变的，看淡不能改变的，而那些不能改变的，也会在逐年增长的阅历面前变得越来越微不足道。

我相信你也总在想，能陪自己到最后的是什么人。后来你会发现啊，真正能陪你走到最后的人，不是你强撑睡意跟他聊天到深夜，不好告诉他我很困我很累的那个人，而是随时跟他说我很累的时候，他都可以安心的让我去睡觉休息，因为我永远不必担心我们过了今晚就没有明天。

0: 北京时间15: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换季皮肤状态不稳定，干燥紧绷，上妆卡粉斑驳，日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暗沉粗糙，状态越来越差。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刚需护肤套组 H2 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精华水、精华、面霜全套搭配，一站式搞定日常护肤，不用费心混搭。套组添加了海茴香、透明质酸等经典护肤成分，适配大多数人的肤质。不管是秋冬干燥缺水、换季肌肤敏感，还是熬夜以后的疲惫肌、初老状态肌肤，日常早晚用都很合适。1299的价格对比专柜单买，性价比超高，日常维稳养护必引入，轻松养出细腻水润的健康肌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平时吃腻了外卖，自己在家做酸菜鱼工序繁琐，费时费力，处理鱼片、腌制、调味都特别的麻烦，很容易翻车。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家常爆款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每袋450克，足量配比，选用鲜活黑鱼现切，鱼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搭配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酸香浓郁不刺鼻，口感清脆爽口，还原地道川味，全程无添加防腐剂，还通过 SGS 安全检测，不需要复杂的厨艺，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非常的适配，还能够搭配面条配菜，解锁新吃法，食材配齐，做法超省心，只需要89.9元。不想做饭的日子，靠它轻松解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还在为选大牌香水纠结吗？不知道哪个香型适合自己，入手正装怕味道不喜欢，用不完浪费，日常通勤、约会、聚会不同场景，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超实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一套4瓶5毫升经典香型，包含花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香味，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104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香，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长期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朋友，是不是经常肩颈发紧、腰背僵硬？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居家放松神器——凯诗特 G6 智能拔罐刮痧仪，其刮痧

也尝试着去反击，但是内心是留下过阴影的。然而这首歌 Hero 他一想起来呢，既是一种安慰，似乎也像是男主人公的一种呐喊，就是让他可以逃离这个可怕的梦魇，回到甜美的生活当中去。因为喜欢这部剧里的这首歌，所以呢就找来了 Hero 来听，才发现啊，原来有一部影片《少年时代》，这才是他的真正的出处。那说到《少年时代》这部影片呢，一共是160分钟，真的看下来的话是需要一点点的耐心，横跨了12年，叙述主人公的成长。好，一开始他是一个翩翩少年，到后来呢他有了爸爸的沧桑，你看他在姐姐、爸爸和妈妈这个家庭当中的12年，他是在平凡的叙事当中让主人公有了一些变化，从而让观众呢静静的去感受。少年时代推荐给你，当中也是有很多很好听的音乐的，原声带一整张听下来不费力，听完还会再想听。接下来这首歌呢，同样也是出自于少年时代这一部影片当中 Bob Dylan 的演唱。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最近周围有朋友向我推荐了一部网剧，那这一部网剧呢，它是通过一场奇幻的旅行穿越之后，遇到了自己18岁的妈妈，通过这样一场穿越来探讨代际话题。这一部网剧叫做《我才不要和你做朋友呢》。看过的朋友说呢，气质真的跟《请回答1988》有一点点像，也是给你暖暖的感觉。而且呢，这部剧它很接地气，它是在东北实景拍摄，拍了红砖楼，还有重工业的厂房，冻柿子冻梨的小贩，还有那些垂吊在房顶的冰锥子，冰雪掺杂的街道，总之很有年代感的室内陈列，你会让南方人看起来觉得很有趣，而北方人也觉得很亲切。包括其中呢，有一位主演，曾经的练习生周彦辰，他出演的这个段霄，雪夜劈坦，然后输球，各种大花雪橇，冰花雪橇等等高甜段落呢，通通掺杂在这个网剧当中，又带着一些浪漫，所以说它是一部很神奇的剧，讲了穿越，同时呢又很接地气的跟你讲了好像是发生在周围的故事。我才不要和你做朋友呢，憨憨的一段故事也推荐给你。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回到过去拥抱你》，就是来自于这一部剧。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俊逸，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放学铃声要响啦，收拾好书包，检查文具，不管今天是开心还是有小烦恼，都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吧。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正所谓啊，叫乱世黄金，盛世收藏。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啊，人们越来越重视啊投资理财领域的发展。从这个股票啊、期货呀、房地产开始，逐渐转向了艺术品、收藏品。那么如何选择一种风险小升值快的收藏品啊，是每一个投资者收藏家最为关心的问题。天津的收藏家也是一位著作等身的收藏研究作者张用秀先生，就有很多呀收藏体会跟收藏的妙招绝招。今明两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在张用秀的收藏经历跟思考当中，和大家一起啊感受藏家的收藏秘籍。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呢，咱们来听一段他收藏古墨的故事，叫做秦咬牙关买玉墨。这个故事啊，出自《收藏名家画收藏》一书，由郑思杰为您讲述。
4: 张用秀家藏有古墨数锭，其中有一锭为漆皮墨，长约 10.09 厘米，宽呢 10.06 厘米，近于正方形，正面中心方块内为隶书小字，焕庆户子为多事，阴文田津，方块外是精细的蓝橘梅和花纹，背面似一形象生动的教子图，墨两侧洋文楷书乾隆年制古画宣藏墨，墨衣有蛇皮纹，并有冰裂纹，墨面黝黑如漆，光亮照人。有这么一天，金先生来到了张用秀家。这位姓金的先生是远近闻名的古墨鉴赏家，经眼的古墨无数，一见到这块墨，毫不犹豫地确定了他的年代和身份。乾隆御制焕庆户子为多事墨。金先生补充道，这套玉墨总共有九锭，是乾隆的大臣们将歌咏皇帝的墨的诗句分别刻在墨上，再呈现给乾隆的作品，这是其中的一锭。哎呀，诗在是贵重啊，诗在是难得呀，金先生连声的赞叹。有关这玉墨的收藏经过，说来还真有点悬。怎么回事呢？在天津古玩城的东北角有一座小楼，上下两层，为范家老板经营古玩杂项的店铺，店内的墨砚镇纸等等有时候还真有一些个真货。有一次，张用秀花了200块钱买了三锭旧墨，一锭为胡开文制涉州陈氏临池之墨，一锭为建营斋京造布壁形松烟墨，一锭为可清山馆选烟墨，都是清末民初的珍品。没过多久，又花了500元买了颐和书屋和慎简德墨各一锭，乃36锭名媛集锦墨中之两锭。几次光顾，让这位老板高看了张用秀一眼， 竟然把张用秀请到了二楼。楼上面积不大，古董玩器一字摆开，名人字画挂满了厅堂。忽然见着玻璃柜中躺着一锭方形漆皮墨，拿在手里颇觉气度不凡。问店主多少钱，店主说卖8000。张永秀心里窃喜，可是还得故意杀价，谈来谈去居然压到了3000。然而事至如此，张永秀又犹豫起来了。3000块钱买定乾隆御墨，让人难以相信呢。如果是假的怎么办呢？还真是让人捏一把冷汗。偏巧那天张永秀又确实没带那么多钱，只说凑钱去，缓几天再来。这一缓给了张永秀充分思考的时间，因为3000元对于张永秀一个工薪阶层来说也不是个小数字。而且那个时候张永秀的儿子正准备出国留学，张永秀不能拿着真钱买假货呀。经过进一步的审慎判断和激烈的思想斗争，张永秀最终做出了抉择，就是从牙缝里挤出3000元来，也要将那锭墨买下来。不久，张永秀在拍卖会上见到了一锭清乾隆御制焕清忽子卫多氏墨，竟然和张永秀买回来的那锭墨一模一样，标价7.8万。一位知情的人士告诉张永秀，你那签那么紧还敢动那块墨，你怎么能有这样的把握呢？张永秀说什么，嗨，没有别的。张永秀说自己谈不到什么鉴赏能力，但是自己是个墨迷，哪里有真墨好墨，无论在哪儿放着，路途多远，张永秀都跑去看看。那个瘾头就甭提了，因为张永秀爱墨，见墨就看，各种假墨也都见过，对不同的假墨不同的特点可谓了如指掌。有一种假墨是用旧墨模子做的，表面有光泽，但质地粗劣，根本就不是用烟台制的。这种东西在地摊上卖曾经骗过不少人，有的贩子就靠卖这种墨发了大财。还有一种假墨，表面乌黑无光泽，放在手里手指即被染成了黑色，这种墨多在文房四宝商店里销售。还有一种原来就是新墨，只是旧样子，混入小型拍卖会冒充古墨。至于乾隆御墨，张永秀确实很少摸过。根据真品的本色来衡量张永秀买的这锭墨，确实找不出假的影子，这又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它是真的。曾经马衡先生讲授文物鉴定的时候有这么一件事儿，同学们问他怎么才能知道是假货，他慢吞吞地回答，知道了什么是真的才知道什么是假的。同学们接着追问，怎么样才能知道什么是真玩意儿呢？马衡先生又慢慢悠悠地说，嗨，知道了什么是假才知道什么是真。如果有人说你敢于咬紧牙关买玉墨，体会最深的是什么呢？那么张永秀一定回答，就是马衡老先生说的这番话。
5: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张永秀啊，作为一个文史专家学者，他创作的专著啊，涉猎了天津地方历史、人物、书画、风俗、俗语，特别是对李叔同的研究十分深入。他曾经啊，沿着李叔同一生生活与工作的地方，细致地考察了一圈。多年来呢，写了有关于李叔同的著作呀6部。他的著作呢，还涉及传统文化知识、书画鉴赏、收藏经验等等等等。特别的广泛，而他的这些治学成果呢，也为他的收藏奠定了知识的储备。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出这么一段张永秀慧眼巧得珍品书画的故事，这可是有关收藏的经验谈，你可千万啊别错过。
3: 张永秀多年潜心于弘一大师研究，出版了多本关于弘一大师的著作，像什么一代宗师李叔同啊，天津乡贤李叔同，艺术大师李叔同与天津，大德善缘李叔同诗友一墨品读，西洋山外山弘一大师赠言故事100例等等等等。撰写有关弘一大师的学术论文数10篇，目前已经出版个人专著70多部，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除了涉及弘一大师的书籍和论文以外，还包括《中国画收藏与投资》《中国古今鉴藏大观》《珍宝文玩经演录》《张永秀说杂项》《古玩典籍探秘》《收藏的学问和窍门》《书画常识知多少》《鉴赏家谈古玩鉴定》等等的著作，同时担任天津市妈祖文化促进会理事、天津市梁启超研究会理事、天津市河北区文联副主席等等的职务。艺术品的价值首先在于艺术文化内涵，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玩收藏就是玩文化。字画里的学问博大精深，玩字画要具备一定的文化修养和传统文化意识，并以文人的眼光选购那些既有深刻文化内涵又体现中国传统精神的艺术品。只有学养深厚的人才能真正进入高层次的艺术收藏。学识是收藏者的本钱，高层次的收藏和鉴赏必以学问做铺垫，才能使自己在收藏中事半功倍。2011年新春伊始，张永秀在一场大型拍卖会的预展中，无意间看到了一幅曾延年所绘的花卉作品。画面上，淡红色的山茶花、蓝色的牵牛花配以浅绿色的花叶，显得格外的清丽淡雅。画的落款为西霜姓氏秋华，特奉此以将意，丙午深秋延年。提到拍卖会，有必要先略做一下介绍。艺术品拍卖公司分为大型、中型、小型3个档次。大型拍卖公司设大拍，也就是1年2次，和小拍1年4次。也有人称大拍卖公司组织的拍卖会为大拍，小拍卖公司拍卖会为小拍。一般认为大拍会的拍品名头大，质量好，保真度高，底价也高，小拍会的拍品名头小，质量较差，仿品比较多，甚至无真品，底价低或者无底价。买家资金雄厚，想收藏高档作品，多参加大拍。有的买家因资金所限或不愿意做太大的投入，多参加小拍。 张永秀认为大拍小拍各有利弊，关键是能够摸清大拍小拍的规律，并能够熟练地驾驭它。大拍的画作之所以品质较高，一方面是因为大型拍卖公司更注重声誉，出现赝品会使公司名誉受损，故此对委托拍卖品把关很严，拒绝伪作和低档作品。另一方面，持有高档作品的委托方愿意找大型公司拍卖，因为在那儿常有收藏大家光顾，能拍出理想的价位，因此大拍会上常见高端作品汇集一堂，为买家提供了选择精品画作的契机。当然了，大拍也不是保险箱，伪作也可能会混进来，亮相于此更有欺骗性，所以参加大拍会更要提高警惕性。小拍起点不高，主要是因为拍品来源所限，征集不到高档画品，而且又是面向人数较多的一般收藏者，故定位为小型拍卖。因此那些能上大拍的画作肯定不上小拍，而低品仿品赝品常出现在小拍会上。一些藏友以为小拍的画作便宜，一次会拍好几件，往往会上当。当然小拍会不是全是伪品仿品，小拍也有小拍的优势。一般而言，上小拍的画作只是作者的名头小，但也同样具备投资的空间和收藏价值。对于一般收藏者来说，参加小拍一来练眼，而在投入不多的情况下小试牛刀，逐步提高自己的艺术收藏涵养和功力。回到这幅作品上，虽然这幅画尺幅并不大，但它却令张永秀眼前一亮，因为这是一件非同寻常的艺术品。它的收受者西双实为中国近代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一代宗师李叔同就是后来的弘一法师。而画的作者曾延年在中国近代文艺史上也同样可圈可点，他们二人同样爱美术，同样爱戏剧，先是在日本，后是在上海，前后同学共事达6年之久。此画恰恰见证了这两位文化先驱和艺术大师的非凡经历和他们之间特殊的关系。常年研究李叔同的张永秀自然知道西双的真实身份，作为李叔同的粉丝，张永秀也对其师友的墨迹进行收藏研究。为什么要研究弘一大师师友的书画呢？张永秀说，研究弘一大师不能抛开他的成长历史背景、文化土壤及其社会关系与师承交往。实事求是地讲，李叔同一生中所接触的老师、同学、朋友以及邻居都对他的成长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尤其是天津，既是大师故乡和青少年时代生活的地方，也在此奠定了他丰厚扎实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底，是他一生艺术观、人生观形成的基础。基于这种考虑，近些年来张永秀花费了一定的精力重点考察那些与李叔同相关的人和事儿，并且不遗余力、不惜代价地搜集李叔同师友的书画真迹和他们相关的著作，以其为深入研究李叔同生平打开了一扇窗口，开出了一条渠道。张永秀还针对他们的

回望李克勤的乐坛之路，正是应了他那首代表作《红日》。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李克勤试过跌倒，也试过巅峰。他曾经有诸多的称号，而这一位第五天王最终还是以李克勤而唱响至今时今日。在左邻右里十周年演唱会应景推出的那一张《男人的歌》里，他与谭咏麟合唱这一首以男人为题的同名歌曲，在歌声里依然为那些坚持信念、为梦想而努力的人打气。这种精神其实不仅男人应该有，每一个愿意坚持理想的人都应该有，这也是流行乐所能给予人的正能量。

好妹妹乐队两位成员的音色都是非常温柔的，不同于很多北方民谣歌手舌根发硬的咬字，也不同于大多数民谣作品简单直白的旋律，你会发现他们的作品更有南方气质，也更加唯美一些。在很多民谣乐迷心中，好妹妹这个乐队的配置和规模更像是一个组合，作品也流行到没有什么争议的程度。纵然这支民谣流行组合不能算是乐队的配置，但他们却有着旺盛的创作力。有时

生活会累，努力不动的时候呢，可以失望，但不要放弃，可以走慢一点，但千万不要后退。要知道，还有很多人毫不费力地过着你想要的生活呀。绝不甘心把时间让给那些你讨厌的人，只有这样才能变成你想要的样子。

0: 研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998853339，88533388。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每一首歌都有他的故事。
3: 富海翻黑来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你是内向型还是外向型？看了一篇文章，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一个研究。他说，性格外向的人储蓄率就越低，因为他们更在意及时享受，从而更可能冲动消费，导致信用卡欠款太多，储蓄减少。在排除人口年龄差异和财富多少等影响之后呢，情况依旧如此。并且研究发现，外向性格的人对于回报更加敏感，使得他们更难克服追求及时满足的欲望。我觉得我真的还好，在花钱这个事情上，只要能忍住不点开那些什么团购群啊，不去看小红书啊、淘宝啊、抖音购物推荐之类的，基本上还是能够自律的吧。 OK， 接下来听下一首歌，薛凯琪《男孩像你》。

薛凯琪的《男孩像你》，这首歌是2005年薛凯琪一张很有个性的专辑叫做 Funny Girl 当中的一首，说的是女生爱上了一个男孩子，但这个男生呢却一直把她当死党的故事。这个故事其实在生活当中倒是也不难见，我也遇到过有个男生喜欢上某个女孩子，但女生一直把她当哥们相处，后来那个男生也没有跟她告白，选择继续做哥们，因为他觉得这是他可以留在女生身边最好的方式。所以你身边也有这样的故事真实的发生过吗？接下来听下一首吴青峰《宝贝》啊。

对很多人来说，拥有两个或者是多个微信账号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然而你的身份信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别人绑定了微信支付，是不是细思极恐？虽然说绑定微信支付不等同于说绑定银行卡，仅进行了身份认证的微信号也只有1000块钱的微信支付额度，但是说一旦对方拥有我们身份认证的微信从事违法行动，后果将不堪设想。大家可以查一下，打开微信依次点击我，设置通用辅助功能，进入到辅助功能页面之后呢，再点击微信支付，点击帮助中心，再点击实名问题。身份验证之后，如果你发现微信号已经没有使用或者是非本人的微信号，一定要点击清除解绑账号就可以了。还没有操作的赶紧去看一看吧。我是夏木静，继续来听下一首歌，叫做 Once Made a Day。

0: 北京时间19:30，
1: 谁是宽松的衣服啊？已经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2: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3: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2: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4: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2: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5: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2: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6: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2: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7: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8: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9: 换季皮肤状态不稳定，干燥紧绷，上妆卡粉斑驳，日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暗沉粗糙，状态越来越差。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刚需护肤套组 H2 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精华水、精华、面霜全套搭配，一站式搞定日常护肤，不用费心混搭。套组添加了海茴香、透明质酸等经典护肤成分，适配大多数人的肤质。不管是秋冬干燥缺水、换季肌肤敏感，还是熬夜以后的疲惫肌、初老状态肌肤，日常早晚用都很合适。1299的价格对比专柜单买性价比超高，日常维稳养护必引入，轻松养出细腻水润的健康肌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0: 平时吃腻了外卖，自己在家做酸菜鱼。

0: 工序繁琐，费时费力，处理鱼片腌制调味都特别的麻烦，很容易翻车。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家常爆款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每袋450克足量配比，选用鲜活黑鱼现切，鱼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搭配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酸香浓郁不刺鼻，口感清脆爽口，还原地道川味，全程无添加防腐剂，还通过 SGS 安全检测，不需要复杂的厨艺，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非常的适配，还能够搭配面条配菜，解锁新吃法，食材配齐，做法超省心，只需要89.9元。不想做饭的日子靠它轻松解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还在为选大牌香水纠结吗？不知道哪个香型适合自己，入手正装怕味道不喜欢，用不完浪费，日常通勤、约会、聚会不同场景，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超实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一套4瓶5毫升经典香型，包含花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香味，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14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香，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长期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朋友，是不是经常肩颈发紧、腰背僵硬？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居家放松神器，凯诗特 G6 智能拔罐刮痧仪，其刮痧、拔罐、热敷多种模式于一体，自带9档力度可调，适配肩颈、腰背、四肢等全身多部位的日常放松，机身轻巧便携，单手就能够操作，自己呢也能够轻松的护理后背，长辈也可以快速上手，支持全身水洗，用完冲洗干净，卫生又省心，高清液晶屏显，档位清晰直观，运行静音，续航持久，现在入手呢还附赠4瓶护理精油，团购价仅售99元，居家出差旅行都能够用，自用送爸妈都是超实用的养生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家里有娃的宝妈，夏天带娃出门玩、上学、户外野餐，最担心孩子娇嫩肌肤被阳光直射晒得泛红不适，普通防晒质地厚重黏腻，涂完闷皮肤，孩子不爱用，传统喷雾还容易吸入雾气，用着特别不放心。1059主播甄选薇诺娜宝贝儿童防晒喷乳，专为婴幼儿敏感肌打造，0岁以上宝宝都能安心用，创新乳液喷射设计，无气雾吸入风险，用着更安心，质地是清爽水感的，轻薄水润，推开不泛白，不黏腻，成膜快，拥有正规国装特字资质，日常户外通勤上学都适配，清水就能轻松洗净，省心又便捷，现在清仓特惠38元起，有多种规格可选，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小伙伴，是不是每天醒来以后脖子都是非常的僵硬，肩颈发紧，普通枕头支撑不足，贴合度差，根本适配不了日常睡眠的需求。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刚需好物加倍生活零压深睡记忆枕，采用非温感记忆棉材质，慢回弹，质地软而不塌，适配各种睡姿，人体工程学分区设计，头部减压，颈部承托，侧睡加高，平躺侧睡 都能够贴合头颈曲线，分散身体压力。面料透气亲肤，枕套可以拆洗，日常清洁打理非常的方便。深耕家纺多年的品牌匠心打造，品质靠谱。原价199元，现在专属团购价仅要69元，还配极速配送和贴心售后，自用送礼都很合适，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987年，邱海正和伊能静、方文琳同时进入歌坛，作为当时非团体的组合，被称为飞鹰三叔。同年发行了个人专辑《其实你不懂我的心》。94年以一曲《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走红大江南北，但是邱海正却在事业顶峰期选择淡出演艺界，在乐坛停留的时间不长，他的歌依旧经久不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0: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1: 倒掉吧，我不吃了。
0: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2: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魏晨，歌手、演员，2007年参加《快乐男声》获得年度总季军，出演青春偶像剧《一起来看流星雨》及《一起又看流星雨》，有“少女杀手”之称，阳光外形，乖巧个性，清澈嗓音。2010年首张专辑《千方百计》，2011年的《破晓》，均为他赢得多个奖项。从单纯的歌手到联合制作人，再到后来的音乐总监，跟作品呈现的华丽相比，他本人越来越低调，唯有青梅竹马的爱情细水长流。

周传雄在1988年参加台湾校园歌曲比赛的时候，就曾经被选为当时小虎队的第一批候选成员。虽然只有19岁，但是呢，他那时候已经有一个创作歌手的梦想。所以在了解到小虎队是唱跳偶像组合之后，

0: 京时间2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换季皮肤状态不稳定，干燥紧绷，上妆卡粉斑驳，日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暗沉粗糙，状态越来越差。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刚需护肤套组 H2 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精华水、精华、面霜全套搭配，一站式搞定日常护肤，不用费心混搭。套组添加了海茴香、透明质酸等经典护肤成分，适配大多数人的肤质。不管是秋冬干燥缺水、换季肌肤敏感，还是熬夜以后的疲惫肌、初老状态肌肤，日常早晚用都很合适。1299的价格对比专柜单买，性价比超高，日常维稳养护必引入，轻松养出细腻水润的健康肌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平时吃腻了外卖，自己在家做酸菜鱼工序繁琐，费时费力，处理鱼片、腌制、调味都特别的麻烦，很容易翻车。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家常爆款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每袋450克，足量配比，选用鲜活黑鱼现切，鱼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搭配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酸香浓郁不刺鼻，口感清脆爽口，还原地道川味，全程无添加防腐剂，还通过 SGS 安全检测，不需要复杂的厨艺，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非常的适配，还能够搭配面条配菜，解锁新吃法，食材配齐，做法超省心，只需要89.9元。不想做饭的日子靠它轻松解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还在为选大牌香水纠结吗？不知道哪个香型适合自己，入手正装怕味道不喜欢，用不完浪费，日常通勤、约会、聚会不同场景，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超实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一套4瓶5毫升经典香型，包含花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香味，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149

0: 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香。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长期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朋友，是不是经常肩颈发紧腰背僵硬？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居家放松神器，凯诗特 G6 智能拔罐刮痧仪，其刮痧拔罐热敷多种模式于一体，自带九档力度可调，适配肩颈腰背四肢等全身多部位的日常放松，机身轻巧便携，单手就能够操作，自己呢也能够轻松的护理后背，长辈也可以快速上手，支持全身水洗，用完冲洗干净，卫生又省心。高清液晶屏显，档位清晰直观，运行静音，续航持久。现在入手呢，还附赠四瓶护理精油，团购价仅售99元，居家出差旅行都能够用，自用送爸妈都是超实用的养生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家里有娃的宝妈，夏天带娃出门玩、上学、户外野餐，最担心孩子娇嫩肌肤被阳光直射晒得泛红不适。普通防晒质地厚重黏腻，涂完闷皮肤，孩子不爱用，传统喷雾还容易吸入雾气，用着特别不放心。1059主播甄选薇诺娜宝贝儿童防晒喷乳，专为婴幼儿敏感肌打造，0岁以上宝宝都能安心用。创新乳液喷射设计，无气雾吸入风险，用着更安心。质地是清爽水感的，轻薄水润，推开不泛白，不黏腻，成膜快，拥有正规国装特字资质，日常户外通勤上学都适配，清水就能轻松洗净，省心又便捷。现在清仓特惠，38元起，有多种规格可选，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小伙伴，是不是每天醒来以后脖子都是非常的僵硬，肩颈发紧，普通枕头支撑不足，贴合度差，根本适配不了日常睡眠的需求。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刚需好物，加倍生活零压深睡记忆枕，采用非温感记忆棉材质，慢回弹，质地软而不塌，适配各种睡姿，人体工程学分区设计，头部减压，颈部承托，侧睡加高，平躺侧睡都能够贴合头颈曲线，分散身体压力，面料透气亲肤，枕套可以拆洗，日常清洁打理非常的方便。深耕家纺多年的品牌匠心打造，品质靠谱，原价199元，现在专属团购价仅要69元，还配极速配送和贴心售后，自用送礼都很合适，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

黄凯芹是香港难得的具有诗人气质的男歌手，词曲俱佳。他曾经为谭咏麟创作《难得糊涂》，刘德华《一个人睡》，林瑞恩《雨季不要来》。黄凯芹长相清秀有书生气，他的歌中也透露出与他本人相符的气质。他的情歌里多是生命的告白，红尘里的谁是谁非总是感伤，却在他的音乐中渗透出一种深深的无奈。

0: 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1: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2: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0: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1: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的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0: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1: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3: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0: 那天偶然走进你的冬夏，忘了时间，也忘记了风沙。想问你愿意吗？
1: 锦绣二重唱，锦雯、秀琴两位组成。出道那年，周华健以大师兄的身份特别为他们写了一首《星期天不要见面》，一入歌坛就有了很好的开始。之后光良也卯足劲帮号称女生版无印良品的他们写了那首《情比姊妹深》，并且亲自担任制作和配唱的工作。这是光良除了无印良品自己的专辑之外第一次为他人制作处女作。当年的锦绣虽然签约之后等待了三年才推出专辑，但是一出片就十分幸运地拥有两位公司的师兄在幕后操刀制作，给他们鼓励。这对于锦绣二重唱来讲不仅仅只是一种肯定，也使得他们在面对歌坛竞争挑战的时候像是掌握了胜利方程式一样的很有信心。

无印良品是上世纪90年代滚石旗下的偶像派创作组合之一，由品冠和光良两位组成。最初他们都认为彼此不是同一类人，不可能成为音乐伙伴，但公司却觉得他们在音乐上互补，所以最初的无印良品保持每半年发行一张专辑的速度，也为华语乐坛留下了很多传唱至今的经典之作，比如《掌心》《想见你》《是你变了吗》《朋友》等等。不过不管公司如何认同，市场如何认同，唱歌的人彼此不认同，也许是导致无印良品很快消失的真正原因。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毛春凯，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夜色渐深，让舒缓的轻音乐帮您放松神经，准备进入休息状态。

罗素说，你要知道人生的层次百态乃是幸福的本源。每个人的人生轨迹不同，生活方式和爱好也不同，喜好这种东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面对别人的爱好跟选择，即使我们不能认同也要尊重。所以跟人相处很聪明的一个做法就是，我不反驳你的一切，也希望你会尊重我的想法。你的长处我欣赏，我的不易希望你也懂，而你的不足我也包容。两个人相处的生活无法将就，唯有尊重和接受对方，才是维护这个关系的最好办法。

1982年19岁的邝美云参选香港小姐获得亚军。1983年她替张曼玉幕后代唱，应邀担任关正杰的演唱会嘉宾，之后更签约为宝丽金旗下歌手，发展歌唱事业。两年后的第一张专辑《再坐一会儿》，邝美云的声线磁性婉转，技巧未算超群，但整体来说悦耳舒服。《再坐一会儿》这首歌曲词悠远，但是一发行就获得超越双白金的好成绩。如今邝美云早已淡出娱乐圈，建立了自己的珠宝帝国，善于理财的她成了成功的商人。

再添热茶一杯，请你多留一回，不求你回心转意，只想必候你心中。

学时代的吴青峰因为性格内向，身材瘦小，存在感不强，他也从不主动交流，没有人注意到他。那时候他每天除了上课，做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窝在没有人的角落里涂涂改改，写歌也画画。知道高中旧友谢欣怡正在同一所大学里玩乐器，就突发奇想说组一个乐队吧。在朋友的介绍下，鼓手小薇、吉他手加凯、阿福、键盘手阿公先后入团，六人正式集结完毕。那一天，几个大学生在一张写满了三个字团名的 A4 纸上挑挑拣拣，最后把目光落在了章鱼烧和苏打绿上面。思考片刻，后者全票通过，因为苏打代表调性，而绿则是主唱吴青峰最喜欢的颜色。2001年，苏打绿乐团用极小的声音向这个世界说了第一声嗨，没有轰轰烈烈的成军仪式，他好像从一开始便注定了小众又不凡。

们身处其中，虽无法逃避，但可以选择用什么方式去面对。无人问津的时候，记得听听自己的声音，身后空无一人时，学会消化自己的烦恼。迈尔克斯说，孤独之前是迷茫，孤独过后是成长。

0: 京时间21:30。
1: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换季皮肤状态不稳定，干燥紧绷，上妆卡粉斑驳，日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暗沉粗糙，状态越来越差。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刚需护肤套组 H2 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精华水、精华、面霜全套搭配，一站式搞定日常护肤，不用费心混搭。套组添加了海茴香、透明质酸等经典护肤成分，适配大多数人的肤质。不管是秋冬干燥缺水、换季肌肤敏感，还是熬夜以后的疲惫肌、初老状态肌肤，日常早晚用都很合适。1299的价格对比专柜单买性价比超高，日常维稳养护闭眼入，轻松养出细腻水润的健康肌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平时吃腻了外卖，自己在家做酸菜鱼工序繁琐，费时费力，处理鱼片、腌制、调味都特别的麻烦，很容易翻车。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懒人上班族安排上家常爆款丁丁懒人菜老坛黑鱼，每袋450克，足量配比，选用鲜活黑鱼现切，鱼片厚实完整，口感嫩滑，搭配180天老坛自然发酵酸菜，酸香浓郁不刺鼻，口感清脆爽口，还原地道川味，全程无添加防腐剂，还通过 SGS 安全检测，不需要复杂的厨艺，开水煮3分钟就能够出锅，轻松搞定餐厅级的美味。一人食、双人晚餐、家常小聚都非常的适配，还能够搭配面条配菜，解锁新吃法，食材配齐，做法超省心，只需要89.9元，不想做饭的日子靠它轻松解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还在为选大牌香水纠结吗？不知道哪个香型适合自己，入手正装怕味道不喜欢，用不完浪费，日常通勤、约会、聚会不同场景，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超实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一套4瓶5毫升经典香型，包含花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香味，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

0: 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14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箱，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长期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朋友，是不是经常肩颈发紧腰背僵硬？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居家放松神器，凯诗特 G6 智能拔罐刮痧仪，其刮痧拔罐热敷多种模式于一体，自带九档力度可调，适配肩颈腰背四肢等全身多部位的日常放松，机身轻巧便携，单手就能够操作，自己呢也能够轻松的护理后背，长辈也可以快速上手，支持全身水洗，用完冲洗干净，卫生又省心，高清液晶屏显，档位清晰直观，运行静音，续航持久，现在入手呢还附赠四瓶护理精油，团购价仅售99元，居家出差旅行都能够用，自用送爸妈都是超实用的养生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家里有娃的宝妈，夏天带娃出门玩、上学、户外野餐，最担心孩子娇嫩肌肤被阳光直射，晒得泛红不适。普通防晒质地厚重黏腻，涂完闷皮肤，孩子不爱用。传统喷雾还容易吸入雾气，用着特别不放心。1059主播甄选薇诺娜宝贝儿童防晒喷乳，专为婴幼儿敏感肌打造，0岁以上宝宝都能安心用。创新乳液喷射设计，无气雾吸入风险，用着更安心。质地是清爽水感的，轻薄水润，推开不泛白，不黏腻，成膜快，拥有正规国装特字资质，日常户外通勤上学都适配，清水就能轻松洗净，省心又便捷。现在清仓特惠，38元起，有多种规格可选，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小伙伴，是不是每天醒来以后脖子都是非常的僵硬，肩颈发紧，普通枕头支撑不足，贴合度差，根本适配不了日常睡眠的需求。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刚需好物，加倍生活零压深睡记忆枕，采用非温感记忆棉材质，慢回弹，质地软而不塌，适配各种睡姿，人体工程学分区设计，头部减压，颈部承托，侧睡加高，平躺侧睡都能够贴合头颈曲线，分散身体压力，面料透气亲肤，枕套可以拆洗，日常清洁打理非常的方便，深耕家纺多年的品牌匠心打造，品质靠谱，原价199元，现在专属团购价仅要69元，还配极速配送和贴心售后，自用送礼都很合适，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5: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4: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6: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最近不少朋友都跑来问我说，哎呀，比如说什么结婚纪念日啊，约个会呀，挑什么礼物好呢？我跟他们说呀，这玫瑰花肯定少不了，那咱们呢也可以整点心意，比如说做一个陈皮玫瑰桂圆卷，哎，听着就高级对吧，这不仅是一个甜品，还能够美容养颜，吃在嘴里，甜在心里，再配上一杯无花果下午茶，哎呦，那感觉就像是把所有的清新和甜蜜都装在了杯子里，不仅可以庆祝纪念日，更是表达对另一半的满满爱意和关心。 好了，别等了，赶紧行动起来，让这份独特的礼物成为你们共同的甜蜜回忆吧。
7: 准备的食材有莲子、桂圆、百合、银耳、玫瑰花、无花果、百香果、黄柚、陈皮。
6: 要做这陈皮玫瑰桂圆卷，哎，咱们先把食材准备齐。莲子要泡软去芯儿，这样吃着不苦。桂圆干呢，剥壳清洗干净，它能补血，对女生特别好。百合也得剥开，它能安神还能润肺。银耳提前泡发撕成小片儿，吃了对皮肤好。玫瑰花用干的就行，不用太多，主要是提香，掰碎备用。陈皮也得来点，它能帮助消化，让甜品吃着不腻。提前用水激发香味，然后切碎备用。接着取一半的玫瑰花、陈皮和面粉搅拌均匀，再加入桂圆水和面，醒面20分钟之后加料，并且制作成形状，卷起来，刷点油，上锅蒸15分钟，再焖个2分钟就能吃了。这陈皮玫瑰桂圆卷吃了对身体好，能补血、安神、润肺，还能养颜。再配上一杯百香果、无花果和黄柚泡成的下午茶，哎呦，适合那些咱们想调理身体并且晚上睡不好觉的女性朋友。吃完这陈皮玫瑰桂圆卷，不仅身体舒服，更是让心里头也美滋滋的。这就是个实在的甜品，里面全是好东西，吃了对身体好，还能养颜。想象一下自己亲手做了这个送给家人、朋友或者爱人，他们一吃那高兴的样子，你看了也开心。这甜品啊，谁都能吃，不管你是工作忙的还是需要养生的，都可以来尝一尝，感受一下里面的心意。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4: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赵传是华语流行乐坛一个时代的传奇。1987年他加入滚石唱片，1988年发行第一张专辑《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凭借同名歌曲迅速走红，并入围最佳年度歌曲奖和最佳单曲歌唱录影带影片奖。如今这位平凡的台湾男人拥有数量庞大的女歌迷，看来歌声的魅力早已突破了外貌的妨碍，而男性歌迷也为其歌中饱满的情绪所征服，引为知己。

于2007年的筷子兄弟，由肖央和王太利组成，他们算是编剧、导演、演员、音乐创作、歌手的复合型组合，从老男孩到父亲再到小苹果，筷子兄弟的爆火是一场普通人追梦的胜利。爆红之后，他们都实现了自己的一些目标，肖央希望增加知名度，重回喜欢的表演行业，王太利也收获了金钱、名望和自己一直追求的人生价值，他开始退居幕后，但继续做和音乐有关的工作。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金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感谢今天的努力和收获，也原谅今天的小错误，明天会更好。
1: 耳朵准备好了吗？拜拜已经挑好了几首私藏好歌，就等你的收听了。

我觉得得偿所愿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祝福，是期待没有被扑空的踏实感，是愿望被小心翼翼拖住了的妥当，就像月亮一样温柔的圆满。所以希望听到节目的你都能够得偿所愿。

永远不要对自己失望，也不要对自己失去信心。十几岁的你永远也不会知道二十岁的你有多优秀，二十岁的你也永远不会知道三十岁的自己生活有多美好。所以不要对自己失望，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眼下的你就已经很好，告诉自己，你真的超级厉害。

信一直是靠天赋唱歌的，他的的确确只有嗓子，在技巧、编曲种种方面不能和很多歌手比，所以他自己做的词明显可以看到这家伙是个粗人。他爱他的摇滚，他放荡不羁。

0: 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一套四瓶五毫升经典香型，包含花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香味，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14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香，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长期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朋友，是不是经常肩颈发紧腰背僵硬？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居家放松神器，凯诗特 G6 智能拔罐刮痧仪，其刮痧拔罐热敷多种模式于一体，自带9档力度可调，适配肩颈腰背四肢等全身多部位的日常放松，机身轻巧便携，单手就能够操作，自己呢也能够轻松的护理后背，长辈也可以快速上手，支持全身水洗，用完冲洗干净，卫生又省心。高清液晶屏显，档位清晰直观，运行静音，续航持久。现在入手呢，还附赠4瓶护理精油，团购价仅售99元，居家出差旅行都能够用，自用送爸妈都是超实用的养生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家里有娃的宝妈，夏天带娃出门玩、上学、户外野餐，最担心孩子娇嫩肌肤被阳光直射晒得泛红不适。普通防晒质地厚重黏腻，涂完闷皮肤，孩子不爱用，传统喷雾还容易吸入雾气，用着特别不放心。1059主播甄选薇诺娜宝贝儿童防晒喷乳，专为婴幼儿敏感肌打造，0岁以上宝宝都能安心用，创新乳液喷射设计，无气雾吸入风险，用着更安心。质地是清爽水感的，轻薄水润，推开不泛白，不黏腻，成膜块，拥有正规国装特字资质，日常户外通勤上学都适配，清水就能轻松洗净，省心又便捷。现在清仓特惠38元起，有多种规格可选，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小伙伴，是不是每天醒来以后脖子都是非常的僵硬，肩颈发紧，普通枕头支撑不足，贴合度差，根本适配不了日常睡眠的需求。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刚需好物，加倍生活零压深睡记忆枕，采用非温感记忆棉材质，慢回弹，质地软而不塌，适配各种睡姿，人体工程学分区设计，头部减压，颈部承托，侧睡加高，平躺侧睡都能够贴合头颈曲线，分散身体压力，面料透气亲肤，枕套可以拆洗，日常清洁打理非常的方便。深耕家纺多年的品牌匠心打造，品质靠谱，原价199元，现在专属团购价仅要69元，还配极速配送和贴心售后，自用送礼都很合适，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0: 谭咏麟早期的声音是又甜又软，略带磁性的，后来慢慢稚嫩褪去，男性成分越来越多，低唇中夹杂着迷人的颤音，尾音也是同样令人沉醉。
1: 天边一火闪星星，海边一火闪星星，或睡或现闪力不停，似要悄悄告诉这世界，现实实在是幻象，你要看始终看不清。海边一颗小星星。

有这样的一句话，拖拖拉拉的熬夜不睡觉根本没有一点好处，天一黑就赶快钻进被窝，早上跟着太阳一起醒来，这样最好不过了。把每一天都想象成美好的一天，早睡早起就会有动力了。

袁若兰的声音可以说是清灵剔透的，而且还很有质感，调皮中带着可爱和摩登。她也有着很强的声音模仿能力，模仿蜡笔小新、樱桃小丸子的声音跟原版非常像，让人觉得她就是蜡笔小新的配音演员。 不开心的时候听他的歌，你会找到另外一种开心的理由。

黎明并不是1996年才开始演戏，他的表演生涯不是从《甜蜜蜜》开始的，他也并不是只演过沉闷的文艺片，他早在80年代末就开始表演了。回到唐山中活泼的常向西，回到未嫁时呆萌的张浩然，人在边缘火爆不羁的林忆龙，这一系列角色有哪个是一个样的，有哪个不是活灵活现的，完全实现了演员跟角色的高度契合。

红不适，普通防晒质地厚重黏腻，涂完闷皮肤，孩子不爱用，传统喷雾还容易吸入雾气，用着特别不放心。1059主播甄选薇诺娜宝贝儿童防晒喷乳。

要是沉住气唱不上高八度也许太夸张，我泪流但你懒得拍掌。你若要是其实渴望听他唱，恐怕任我声线再哼唱，你亦无视我。

点整。Un risentito è un amorevole divino.

gracia, chiedo a te.

用文唤醒清晨，记不得并肩多少黄昏，有时候犯了累了，聊几句趣闻就睡得安稳，不必总是用表白确认。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0: 我是帽子山语言艺术团王云诺，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太阳公公起床啦，小奶虫快起来，刷牙洗脸吃早饭，背上小书包，有最低声催说，新的一天我来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3: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4: 嘘，他回来了。
5: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徐佳莹性格古灵精怪，颇具才华和实力，在歌手舞台上的表现足以令人惊艳。没想到呢，自己的专辑也是制作精良的。14年《寻人启事》虽然稚嫩，但是呢，也成为了各大奖项的赢家。心理学同时也打败了张惠妹。她独特地使用了气息唱法，声音温暖细腻，演唱技巧纯熟。常说歌手成于气息败于气息，徐佳莹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然，她的创作和演唱绝不像一般的女歌手，单单的是局限在男欢女爱的苦情拔辣歌里，她都是非常有态度、有想法跟有质量的经典情歌。

现吴克群的歌声啊，其实会可以遥想到张信哲。吴克群的音质呢，清澈而又干净，轻盈自在当中，隐藏着一股淡淡的愁绪。

如果你热爱考古，然后又是一个资深的歌迷，那你就常常能够发现五月天的名字会出现在别人的歌曲当中。比如说 SHE 啊，有一首在短视频里的代表作品叫做《五月天》，哎，很容易让你联想到这一个团队，对不对？据说 SHE 最初看到这首歌的时候表示，根本没有想到和五月天第一次音乐上的合作是这么有趣的连接。SHE 呢，在录音室只是边唱边想起他们谈恋爱时候的甜蜜的样子。

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牛继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上学路上吗？出行请慢行，安全最重要，记得对辛苦的爸爸妈妈说声谢谢哟，让我们带着好心情出发吧。